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这次的行动还是太过鲁莽了，我们需要再谨慎一些。不过要做到100%的准备，才能击败对手。那我会做到15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2: 哎呦喂！
3: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2: 哦，谢谢姑娘。
1: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3: 谢谢。
1: 应该的。
0: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4: 阿姨，您慢点。
5: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1: 我们排队吧。
6: 垃圾记得分类。
5: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0: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6: 慢点跑，别摔了。哎呀，看把孩子给兴奋的。
4: 好不容易等到了假期，带着小家伙一起出去玩，他能不兴奋吗？
6: 我看了旅行攻略，这凤凰古城好吃的好玩的可太多了。
4: 是啊，古城的景色也特别漂亮。等到了之后啊，多给你们拍点照片，肯定好看。
7: 哇，爸爸妈妈，你们快看，古城好漂亮啊，那边的灯笼也好漂亮。
6: 是啊，这古城的春节氛围真浓。走，我们去吃当地的特色美食。
7: 好，我去排队。阿姨，我们要3份特色小吃，谢谢你。
8: 不客气，小朋友真有礼貌。新年快乐呀。
7: 谢谢阿姨。阿姨，为什么那边游客区的地上有那么多的垃圾呢？
8: 哦，那个呀，那是因为有些游客吃完了食物，就把食品包装袋随手丢地上了。不过呢，也没事儿吧，环卫工人应该马上就要过来清扫呢。
7: 哦，妈妈，他们为什么不丢在垃圾桶啊？
6: 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乱丢垃圾的危害。既然我们意识到了，不如我和爸爸陪你去把那里的垃圾清理掉吧，你觉得怎么样啊？
7: 好，妈妈，保护环境从我们做起。
4: 真是我们的小榜样，我们全家出动清理垃圾了，走吧。
8: 文明旅游从我做起，在享受美景的同时，也要用自己的行为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份美好。
0: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9: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10: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9: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10: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了。

北京时间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周末派，祝大家端午安康。那这个端午节大家有没有出去哪里游玩啊？确实天气的原因呢，可能很多朋友这个端午节也没有什么计划，对不对？你看由于受到这个西南季风的影响，我们深圳这段时间都是有龙舟水啊，龙舟水发威，很多朋友也开玩笑的说这个龙舟水也要冲业绩嘛。但是好消息来了，是什么呢？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消息呢，今年的龙舟水是渐渐的进入到了尾声，那我们广东即将停雨了。预计呢，从今天开始到明天，那我们广东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全省大部分的白天的最高气温是会逐渐回升了，那盛夏时节啊要拉开序幕了，高温闷热的天气要来了。确实下雨的时候呢还比较凉快，那不下雨了，闷热的天气就来了。未来这3天呢，副高逐渐的西伸加强。

低层南风加大，那西南急流向北推进，所以今天随着急流的北推，那我们广东的降水会明显的减弱。今天呢，像韶关、清远、肇庆北部的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其余的市县呢是多云的，有分散的雷阵雨。那我们广东省大部分的地方最高气温是介于32度到35度。那明天我们广东省西部的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其余市县是多云，有分散的雷阵雨，大部分的气温呢是介于33度到36度。你看这温度回升的是不是挺热的？那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呢，6月13号到19号，那我们深圳市是进入到了今年的龙舟水的关键期。那6月17号的每天啊，除了6月17号，其实每天都有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而且这期间有6天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其中3天都有高到红色预警。这个过程呢持续时间长啊，短时雨量强，累积雨量大，致灾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那这也是近10年来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龙舟水的降水过程。从今天白天开始呢，那我们深圳也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的，局地会有短时的雷阵雨。那气温呢27度到32度。明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是多云见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气温27度到32度。那6月22号到26号啊，然后是多云炎热天气持续，间中会有短时的雷阵雨。那预计就是6月16到7月5这一段期间，其实我们深圳呢的气温都是有炎热啊，对不对？然后降雨呢是比较集中，其中呢有1到2次的明显降雨过程。因为呢你看我们现在是六月的应该叫中旬，对不对？6月中旬啊到6月底到7月初可能也会伴有一些雷暴啊，短时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天气确实是这样，就是到夏天啊，雷雨大风啊，短时强对流天气特别容易出现。那到6月的下旬到7月初的时候，海上的热带云团会比较活跃，那可能有台风啊，会趋向我们广东沿海一带，会给深圳带来一定的风雨影响。所以呢我们啊这两天如果大家还有计划短途出行的话，也要关注天气的情况。总体来说呢就是有阵雨，但是气温呢会有所上升。你看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那我们深中通道全线的车流量呢都是在高温运行的，车流叠加特别的明显啊，然后这种峰值压力也很集中。那受此影响呢，交警也是将会根据道路的情况，然后交通的流量情况，对于机场往深中通道方向采取了临时的管控措施。那深圳机场就提醒大家了，如果有乘机需求的话啊，那如驾车前往深圳机场，请务必提前了解道路的通行状况，来根据路况预留充足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避开拥堵路段。那出行高峰时间段优先乘坐地铁或者公交啊交通工具前往机场。目前的地铁11号线啊机场站可以直达我们的 T3 航站楼。此外呢，受到深中通道拥堵的影响呢，深圳机场往中山、江门、南沙的跨线啊跨城的快线车程用时呢较平时可能会有相应的增加。那大家如果出行还是要关注啊这个车流量。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今年端午假期呢高速是不免费的，那大家出行呢也都是以省内短途出行为主。那高速公路的车流呢较周末其实还是有所提升的，那明天会迎来回程车流的高峰啊，主要集中在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那市区容易拥堵的路段呢会出现在惠深沿海高速、沈海高速、深中通道及大鹏梅沙片区这样的热点区域的周边路段。所以要提醒大家，端午节期间呢我们去大鹏半岛要实行预约通行，计划自驾前往的朋友们要记得提前在网上预约啊。所以这个端午期间还有一些部分服务区及路段呢会实施交通管制，大家要提前的啊规划线路。如果你去到一些热门的景点景区啊，可能也有一些交通管制，我们需要听从交警的指挥。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当微短剧的镜头轻轻拂过明清古建的斑驳砖墙，当流传600年的戏台迎来数字时代的新卷，一座深藏中原文化密码的传统村落正以最当代的方式叩响振兴之门。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走进河南登封元桥村，看这座湖泰的露天历史博物馆如何让古戏楼余音绕梁，唱响一曲文化赋能、产业兴村的树店新生。来听报道。
2: 在元桥村一棵沐浴了600年风雨的古槐树下，74岁的袁铁芳老人时常静坐于飞檐翘角的古戏楼前，他浑浊而温润的目光掠过的不仅是听戏的乡邻，更有那些扛着摄像机追逐光影的年轻人。时光在这里仿佛完成了一次奇妙的对接。
3: 每年2月15是我们元桥村的老骨灰，每年都唱戏，天翻覆地的热闹。景区这个打造成功了以后，特别就这2年外地的这个拍短剧的经常到我们元桥村里来采访我们历史文化，学习历史文化，推广我们元桥村的历史文化。
2: 这份热闹从一年一度的仪式变成了日复一日的日常。这座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庄仿佛一部摊开的史书，从新石器时代的文明曙光到明清古建的岁月留痕，层层叠叠，静默无言。然而遗产如何不被时光尘封，乡村如何获得持续生长的力量，元桥村敏锐地抓住了微短剧这阵来自时代的风。
4: 范爷，对，直接跟大家说这句话啊，来录，3、2、1，开始。
2: 在元桥村一处以青砖黛瓦、雕花木窗、斑驳土坯墙为特色的三进四合院内，导演黄启夯正在拍摄一部儿童古装剧。
5: 我们这一部剧包括很多剧几乎都是在元桥古村去完成的，景别特别好，比如说以教育以孝为主的这种题材，取景在这就是符合我们这个要求。
2: 元桥村深厚的文化家底成了浑然天成的巨大片场，明代避难碉楼藏着往日的惊心动魄，元氏祠堂延续着家族的香火文脉，百年私塾仿佛仍回响着朗朗书声。这一砖一瓦不再是无言的陈列，而是会讲故事的演员。河南登封元桥村景区副总经理司建斌便是最懂他们的舞台总监。
6: 村里面有一座修于明代的避难碉楼，地下有逃生的地道，这种沧桑的外观和比较奇特的内部结构非常适合拍战争剧啊、古装剧啊，还有这个悬疑剧，都是很真实的场景。还有元氏祠堂和古戏楼，这些古建筑都是承载着家族文化和市井烟火，比较适合拍摄家族史诗或者民俗题材的短剧。
2: 从2024年至今，已经先后有40多部影视短剧在元桥村拍摄完成，其中首部微短剧《功成名就时，衣锦还乡日》更是将元桥村的人文肌理融入故事血脉，播放量达到3000万次。这跃动的数字让村党支部书记刘万涛清晰地触摸到了乡村振兴的脉搏。
7: 不能只叫游客来到这儿看到老古董，看你叫老古家能活起来，能用起来。搬出来那个不仅是一个3A级旅游景区，还是一个开放类的书店产业园。居住来了不仅要有这个古色古香的那个拍摄场景吧，还要有功能齐全的配套，能接纳1200多人就餐，200多人的住宿。
2: 树店是网络时代赠予郑州微短剧产业的别称，与浙江横店遥相呼应。 而元桥村这座乡村树店所激活的远不只是静态的建筑，更是那深藏于砖瓦之间，流淌在村民血脉中的文化基因与乡土情感。在村中的农耕博物馆里，负责教授编花篮的安青娥指尖翻飞，那灵动的编花篮手艺也从静默的展柜中走出，成为镜头争相捕捉的活态艺术。
8: 很多剧组来拍的，有时候两个剧组同时来拍的，有个剧播出了以后啊，你看不少人来问的，平时也有好多游客来买的。我们这个手艺也算是通过短剧出村了，也出声了。
2: 文化一旦苏醒，人便是最美的风景。越来越多的游子循着家乡文化的召唤归来，在剧组里担任群众演员、场务，找到了新的身份认同，甚至连村民家豢养的家畜也以每天500元的身价成了镜头里有故事的特约演员。河南登封元桥村景区副总经理司建斌：
6: 村民们参与群演，每人一天能挣100多，甚至连村民家里养的驴呀、狗呀、羊啊、毛鸡都能参与拍摄，像驴比较稀缺，肉一天500块钱。
2: 日前，郑州市发布一揽子政策措施，进一步扶持。

0: 微短剧产业，打造中国微短剧创作之都，叫响数电品牌。数不仅是拍摄形式，更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数起。村党支部书记刘万涛说，趁着政策的东风，依托独特的文旅资源，元桥村深耕微短剧产业，村集体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1: 村里2024年咱的全年营收额收入300多万，今年到这个目前已经将近400万了。微短剧相关的收入额占了咱的将近20%左右。
0: 从袁铁芳老人守护的古戏楼，到安青娥手中那仿佛被赋予生命的编花篮，再到黄启夯导演镜头里古今交融的光影叙事，袁桥村的故事绝非对往昔的简单复刻与回忆，而是一场基于深厚文化基因的充满生命力的创造性生长。古老的戏楼曾演绎着才子佳人的悲欢与忠孝节义的传奇，今天他正与整个村庄一同上演着一出名为乡村振兴的更加波澜壮阔的时代正剧。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陈明星，
2: 袁桥村由戏到剧的这种蝶变，它是依托乡村文化特色底蕴，植入现代文化元素和业态，推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缩影。它走出了以农文旅有机融合带动乡村文化产业啊在地化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让乡村振兴成果呀更好的惠及百姓。
3: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请上蜻蜓 FM 搜索大国小村。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3: 哎呦喂！
4: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3: 哦，谢谢姑娘。
2: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4: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5: 阿姨，您慢点。
6: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2: 我们排队吧。
7: 垃圾记得分类。
6: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0: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8: 我的妈呀，快迟到了。小鹿，你倒是快点啊，这个月迟到的机会可都快用完了。
9: 淡定淡定，你瞧
8: 瞧啥呀，哪有时间瞧，快快快，
9: 别急嘛。你看那边就是共享电动车，骑上它5分钟就到公司了。
8: 哎，你别说还真是哈，眼神真好。
9: 走吧，我们今天骑电动车。
8: 好嘞。
9: 这共享电动车真是太方便了，咱们以后上班再也不用担心迟到了。
8: 是啊，不过你看那边共享电动车都被停得乱七八糟，路都被挡住了。
9: 确实，这样既不美观也不安全，要是每个人都能规范停车就好了。
1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您好，共享电动车共享文明，请您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将爱车停放在指定区域，让城市更加有序，让文明与您同行。
8: 你听，广播都在提醒我们要文明停车呢。
9: 咱们得做表率，来，我们到公司楼下先把车停好，给后来的朋友们做个榜样。
8: 嗯，这样看起来整洁多了嘛，走起路来也顺畅。
9: 嗯，小小的举动，大大的文明，以后咱们每次都这么做，说不定还能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呢。
10: 在这一座城市中，每个人都是文明的守护者。一次简单的停车，不仅展现了个人素养，更汇聚成了城市最美的风景线。让我们携手，让共享单车成为城市文明的一道亮丽色彩。
0: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1: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1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11: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12: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了。

周末派，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经过前几天的这个降水比较频密，其实我们知道这深圳呢现在是龙舟水的比较集中的时候，然后今天开始呢气温是有所回升的，但是我们的阵雨呢还会比较频密，像蛇虫蚊类啊，这个也是进入到了全年的活跃高发期，例如在公园的绿化带呀、山林步道啊、小区啊、工地啊，接连也是出现了一些蛇的踪迹。那接下来呢，吴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我们要分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蛇类，掌握一些日常的避险技巧，然后是牢记蛇咬伤之后我们的急救步骤与野外放归的一些规范。那首先我们来说呢，刚才我们提到了我们深圳是进入到了龙舟水的比较集中期，虽然现在接近了尾声，但是湿气重啊，那很多小动物都选择出来舒展舒展筋骨，比如说蛇啊。那其实深圳境内的这个蛇有40种，有毒的蛇14种，像竹叶青、眼镜蛇、银环蛇、眼镜王蛇，这些都是高危的蛇类啊，这都有分布的。像梧桐山、清凉山

也是人蛇相遇的高频地点。那山林没开发的绿地，或者有些我们城市的公园，这些都是蛇类比较偏好的栖息区域。从这个出没啊，蛇出没的一些场景占比来看，像一些山林没有开发的这个绿地，大概占到45%，城市公园占到25%，老旧居民区占到15%，废弃的工地占到10%。那雨啊，就是降雨的前后，其实也是蛇类出没啊比较高危的时间段。靠近水源的草丛、灌木丛、排水沟渠，其实都属于高危的地点。那对于我们普通啊人来说，那手电筒是最经济实惠的防蛇工具啊。为什么呢？因为突然那种强光照射会过度的刺激蛇的视网膜，让它们本能的想要避开。那如果不幸啊这个被蛇咬伤了，那我们在送医之前也要持续的用清水冲洗伤口啊。两点就大家记得，如果你去一些就是我们说山林啊，刚才提到的啊一些就是蛇比较容易出没的地方啊，就是城市公园、老旧啊居民区、废弃工地等等，那我们呢最好带个手电筒啊。然后就是如果被它咬伤了，记得蛇的外形是什么样的，最好是那如果你能拍照留存，那是最好的了，方便于我们的医护人员进行一个精准的判断。那你也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9啊，带专业的人员过来进行处置，那不要自行冒险的去抓它。再有被捕获的这种小蛇啊，可能大家也不能随意乱丢啊，因为无毒的蛇呢装入到专用的设备，它要转运到比较偏远的地方啊，然后毒蛇呢会有专门的人单车单运送啊，定点在深山进行放生。那我们全市的蛇类放归点啊，会经过层层的筛选优先选择啊，像这种梧桐山的核心无人区啊，青娘山的山地林雨林呐、啊，或者阳台山的西部的深山当中啊，或者是大鹏半岛自然保护区这样的原生态的一些地方。那所以大家如果说雨后出门啊，这两天正好放假嘛，遛弯尽量避开杂草丛生啊的地方，然后别惊扰到一些林间的小动物。那安稳出行，这个才是啊我们尽享烟火日常的啊这个平时。再有呢，现在两热也进入到了高发期啊，那广东省呢已经进入到了严防境外输入阻断本地传播的这样的防控关键阶段。那两热啊都是什么呢？登革热、极恐肯亚热啊，这两热的传播的主要的隐患和隐形的感染者啊，这传播的隐患什么？蚊子啊，它这个传播的媒介是以白蚊、伊蚊，就是我们叫花斑蚊为主。然后当它啊，就是这个蚊子叮咬了之后，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有两热啊，那情况或者隐形的感染者，那病原体会在蚊子体内增殖，然后通过叮咬再进行传播到健康的人群当中。那登革热跟极恐肯亚热呢，其实还是虽然他们都是伊蚊啊在传播，就是花蚊子，但他们两个人的症状还是不太一样。那并非所有的感染者都会出现典型的症状，那有些人可能轻症或者没有症状，这个需要特别留意或者自我健康监测。那我们平时家庭当中一定要注意啊，清积水防成蚊，最核心的就是要清理并啊倒置积水的容器。你看这两天雨下的多，那家里如果说你有院子啊阳台这种瓶瓶罐罐的，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或者倒扣，不让它有水，保持你所在住所的卫生清洁。那家里如果你说你养花，有种水培植物，小型的积水容器等等，至少啊每周都要清洗换水啊，然后要清洗这个内壁。那白蚊伊蚊呢，它的卵、啊、不在水里，有的时候呢是产在容器的积水的这个边缘上啊，有湿润的地方就可以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清理的时候，一定是这个瓶瓶罐罐的周边啊都要清洗到。还有就是像一些排水的沟渠啊，要保证它的畅通啊，填平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积水的地方。那水生植物啊，3到5天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跟瓶底啊。那有一些像旧轮胎呀、旧的一些瓶瓶罐罐、塑料瓶啊，就是一定要用这个防雨布啊什么的遮盖一下。再有呢，就是家里我们有这个纱窗啊、纱门啊、蚊帐是会比较好的。然后我们避免在树荫、草丛、凉亭这样阴凉处逗留太久啊。如果你去掉这些地方的话，尽量穿浅色的长袖的衣裤，并涂抹一些驱蚊剂。那我们市面上所销售的像电热蚊香啊，这个液啊
啊片儿啊都行，或者电蚊拍都是挺好用的，大家都可以选择根据自己的需求。

那认准三证，就是农药登记证号，还有农药生产批准文件号，还有产品标准号，认准这三证哈。那有了这些，才能证明这个产品是经过国家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评估的。那驱蚊产品啊，其实琳琅满目的，那怎么选啊才能够有效，或者说怎么选才能避雷呢？大家还是要看成分啊，然后选择大品牌是很重要的。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柠檬桉叶油，这个是不建议用于三岁以下小朋友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可能现在产品也有标啊，适合零岁开始，或者适合三岁以上啊。就是如果说你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使用，那还是要看一下它这个能不能用。然后出行前我们要了解，例如说你这个旅游的目的地呀，你前往的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登革热、疾控啃亚热的疫情，避免前往这种高风险的地区。还有在旅行当中呢，全程防蚊，一旦出现了不舒服，应该立刻就医并告知旅行史。然后如果说我们旅游归来14天内，你也要做好自我的健康监测，出现了发热、皮疹、关节疼痛，要立刻就医并告知你的旅行史。如果说两周之内有登革热、疾控啃亚热高风险地区的旅行史，或者有蚊虫叮咬史，再加上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症状的话，那大家啊，就是还是要关注。或者说没有旅居史但有上述任何两项症状的啊，大家可能就是得的不是普通感冒或者流感啊，不管你病情的轻重，刚才我们提到的什么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等，我们最好是就医啊，让医生来判断一下。那假期呢，今天啊明天还有两天，那大家如果出游的话，可能有一些安全防护的知识还是要谨记。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建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采写的《台盘村村 BA 赛出苗寨新活力》。当一场乡土赛事引来全网千亿次的目光，一个深藏黔东南的苗族村寨如何用一颗篮球为乡村发展画出一道优美的上升弧线，请听报道。
2: 场内球赛正酣，场外欢呼热烈，小小苗寨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在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台盘村2025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现场，来自全国14个省份的16支球队在6天时间内上演了36场精彩对决。浙江诸暨队球员张豪杰：
3: 打村 BA 都像在主场打一样，因为有这么多不远千里为我们来加油的球迷。
2: 看台上，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球迷将气氛不断推向高潮。球迷钟鸣：
4: 感觉了很浓烈的这个篮球氛围，每一支球队都打得很好，比赛打得更精彩。
2: 喧嚣之外，一街之隔的老球场上，一场关乎村庄未来的爸爸会正在举行。台盘村村委会主任陈江龙与村民们围坐一圈，商讨如何迎接这波流量高峰。
5: 讲的就是我们一个环境卫生、防火安全、热情好客，还有我们的食品安全等等。
2: 从台盘村篮球协会会长到村委会主任，陈江龙的人生轨迹因村 BA 而改变。他对篮球的热爱植根于这片拥有80多年篮球历史的土地。
5: 因为非常热爱这个篮球嘛，那时候我们十里八乡一个村他就一个队，年轻人出钱出力举办这个赛事。
2: 台盘村虽然人口不到1200人，但篮球运动在当地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并融入到了当地传统民俗节日中。每到6月6吃心节，陈江龙都积极参与和组织举办篮球赛。2022年夏天，一场原本寻常的吃心节篮球赛凭借村民纯粹的热爱在短视频平台意外破圈，三轮赛事创下超15亿人次的传播奇迹，这让陈江龙直呼想不到。
5: 我们就希望一年带来比一年好，但是在2020突然一下子火爆出圈，这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2: 这场出圈不仅挽救了一度因年轻人外出而濒临停办的赛事，更点燃了村庄发展的新引擎。当年十月，台盘村新建成能容纳近20000人的篮球场。在外务工多年的陈江龙也毅然返乡，从赛事的组织者变成了乡村振兴的带头人。
5: 干劲满满，考虑的问题肯定会更多。以前的嘛，就是把这个赛事办好就行了，但是做村镇以后不只是办赛事，还要去发展村里面的其他产业啊，怎么让老百姓啊就富起来。
2: 借助村 BA 带来的巨大流量，台盘村将篮球赛事与民族文化、乡村旅游相结合。如今的台盘大道上，天南地北的游客络绎不绝，湖南有

0: 客季登奎。
1: 我们有一个篮球球迷团包了一个区来的，就是来感受篮球的氛围，到一些小店吃饭呀，买一些东西啊。
0: 村 BA 带来的不仅是人气，更是实实在在的机遇。曾是村篮球队主力后卫的黄兴强，借着这股东风圆了回乡梦。
2: 一直很想回到我们村里面来发展，之前是没有机会嘛。现在村 BA 火爆了，把自己家的一闲置的房屋啊进行改造。随着赛事的越来越多，我们的民宿收入也是逐月上涨。
0: 餐饮店老板薛凯生则灵活调整经营策略，满足各地游客需求。
3: 外边的游客比较多嘛，菜系进行改变，接受他们的点餐，饺子、馄饨那些最火爆的话，一天收入将近10000嘛。
0: 村 BA 的火爆也吸引了外来投资者共同做大流量蛋糕。在离球场不到100米的官方线下体验店，文创产品琳琅满目。岑江龙介绍，
4: 现在总共是140种品种，有我们的银饰啊、刺绣啊等等，还有我们的台球鞋的龙特产品，让全国各地的球迷啊、游客啊到这里就能体验到我们村 BA 的文化，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0: 2024年，台盘村引进企业共同成立了贵州云村台盘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打造集商业街、民宿、餐饮、咖啡于一体的综合体。公司运营负责人田中心，
5: 成立合资公司，盘活老百姓的闲置房屋，改造做提升。游客来，他不仅仅能体验感受当地的一些传统，还能就是说在村里边感受到来自于村 BA 的咖啡。
0: 四年来，村 BA 已从苗岭深处走向国际舞台，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窗口。从村赛到全国赛，台盘村已举办超4500场篮球比赛，网络累计传播量近1000亿次。这颗篮球给予台盘村的回报实实在在，台盘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22年的1.47万元增长至2.4万多元，村集体收入达500多万元，并荣获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镇等多项荣誉。如今，台盘村正谋划更宏大的蓝图，联动周边村寨，打造集精彩赛事加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旅游景区。台盘村驻村第一书记赵之友信心满满，
6: 目标是向市一景区努力奋进，就让我们的村 BA 作为现象级的 IP 转化为助力我们乡村振兴的一个标杆。
0: 晚上10点，喧嚣渐渐散去，岑江龙来到老球场，在熟悉的篮球声中回味初心。这一老一新两个篮球场不仅见证了山村的发展变迁，更承载着岑江龙和村民们的美好愿景。
4: 场地不管它怎么去变化，但是我们对篮球的这个热爱是不变的。希望外来这种游客球迷啊，看到我们这个台盘村啊，新农村和和睦睦，老百姓啊也富裕了，村庄变得越来越好，就是一个幸福的画面嘛。
0: 篮球在空中划出的弧线，连接着台盘村的昨天与今天。从泥土地上的自发组织到国际瞩目的乡村赛事，小小的篮球为这个苗岭村寨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在这里，体育的精神与乡土的力量完美融合，共同谱写着一曲新时代的乡村赞歌。
7: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2: 哎呦喂，
3: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2: 哦，谢谢姑娘。
1: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3: 谢谢。
1: 应该的。
4: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5: 阿姨您慢点，
6: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1: 我们排队吧。
7: 垃圾记得分类，
6: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4: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8: 环境真不错，今天和朋友约在这儿聚餐真是个不错的选择，期待这里的菜品。
9: 您好，打扰了，这是我们的菜单，您看一下需要点些什么呢？
8: 要不我们先来一份招牌菜，再来两份特色小吃。
9: 好啊好啊，哎呀你看着点吧，我顾着吃就行了。
5: 哎哎，我跟你说太搞笑了，哎那天我们，哎呦
9: 您好，这边给您上菜，这是您点的招牌菜，请慢用。
6: 哦好的，谢谢你哈。哎那个，麻烦你等会儿跟隔壁说一声，让他们小点声行吗？太吵了。
9: 好的女士，抱歉打扰到您了。
6: 哎，太影响心情了，真的是吵死了。还好这个菜看起来不错，看着就让人流口水，我先尝尝。哎，差点忘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拍照留念？
8: 那你拍吧。
10: 你刚说你那天干啥？
8: 我把它转过来，光线好一点。
5: 哎呦，说起来又想笑了，那天我们去干嘛？
6: 哎，麻烦你们说话小点声行吗？这里是餐厅，你正常说话也行啊，但你们声音也太大了吧。
9: 文明用餐不仅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他人的尊重。公共场所调整音量，切勿大声喧哗。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体现了对公共秩序的维护。让我们一起用行动传递文明，让每一次用餐都成为一次美好的体验。
4: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1: 周末该怎么过？躺平追剧还是出门嗨？
12: 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当然是收听104.3周末派，一键承包双倍快乐。
11: 没错，超燃歌单，爆笑脱口秀，全是你的快乐解药。
12: 别犹豫，此刻打开广播，和我们一起解锁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104.3周末派，上午10点已就位，就差你了。

北京时间11: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周末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啊，现在是热带风暴级，在今天的凌晨生成了。在8点的时候呢，它位于深圳东南方2651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8级，预计未来呢，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偏西方向啊，然后移动，逐渐呢强度会增强，最强可以到达强台风级，并逐渐的靠近我国的台湾岛的东南部的海面上。未来5天呢，对我是目前来说没有直接的风雨影响。我们来关注今天呢，我们深圳都是多云见晴天啊为主，然后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2度到33度，中北部和人口比较密集的区域会有35度或者以上，偏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海区最大阵风7级。21号到27号呢是晴天见多云为主，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中北部和人口密集的区域最高气温35度或以上，天气是趋于炎热了。我有同事今天出去玩啊，跟我说这个雨是停了，但是真的很晒，挺热的。那大家还需要关注的就是持续降雨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就是地质灾害的滞后性，也要关注一下啊，尽量远离危险边坡，然后高温天气记得防暑降温。仲夏的微风呢吹到了宝安，是吧？你看我们宝安呢在这片土地上有着非常适合我们慢下来的啊空间啊，适合大家去打卡。那有些时候我不想看人山人海，对吧？挺想找个地方安静的坐一坐的。那我们推荐几个公园。

儿给大家。首先来说陌上花公园哈，走到这里呢，你仿佛啊闯进了这个普罗旺斯的梦境。为什么？这边的紫色马鞭草特别的漂亮，一层又一层啊柔软的紫色波浪。在这儿拍照啊，确实是很出片儿。那夏天的美好啊，跟花相遇，那都是啊被陶醉的。在石岩的湿地公园，你会发现呢，这边的花也是特别的漂亮，有粉黛乱子草，就是粉粉的那种啊。其实还没有到盛夏，但是这边的草的长势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去打卡。再有呢，荷花这两天啊，这段时间也是开的正好，碧绿的荷叶连成一片，粉的呀白的呀，这个荷花有盛开。那露珠呢，在花瓣上滚来滚去的，风吹过之后，满池的荷香跟粉黛的甜香啊交织在一起，确实值得大家去逛一逛啊。再来说说万景楼，这个呢从湿地出来再去万景楼啊，我们可以去赴一场古风之约。这个古色古香的啊亭子特别的漂亮啊，跟荷花也是相映成趣。这个万景楼呢，其实我们也推荐过很多次，例如大家打卡可以搜这样的地址，例如说陌上花公园、石岩湿地公园，包括万景楼都可以。我们地铁呀自驾都行，但是呢就是去到这种花多草多的地方，湿地我们知道蚊子会比较多，所以大家最好带上驱蚊液啊，穿浅色的长袖衣裤会比较好。然后我们的很多花海呢，其实它有专门的步道，大家尽量走步道，不要去踩乱我们的花草。我们再来可以离我们宝安就是离吴家比较近的凤凰山脚下，其实时不时的就去爬爬凤凰山就是属于吸吸我们的这个负氧离子，特别的舒坦。那我们在凤凰山脚下呢，有一座700多年的凤凰古村，对吧？那整个村子呢，其实也是特别的古朴，然后居民建筑大概有69栋。然后有一些古祠堂有12座，古书室私塾有5座，古色古香的。这里青石板路呢也是蜿蜒向前大家可以去走一走，在村子里转一转除了能够参观文天祥纪念馆我们感知一些先贤的正气家风，也能看到我们宝安现存最高的古塔凤凰文昌塔。那我们整个古村真的仿佛像一个天然空调一样，这种巷道之间的设计然后也十分巧妙，我们走在里边真的会有那种少有的安宁的感觉。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对历史还比较感兴趣，也可以去清平古墟、沙井古墟都是可以的。清平古墟呢，它是我们深圳四大古墟之一，也是广府地区现存唯一具有清代风貌的河墟。那现在的古墟呢也变成了影视小镇既能打卡我们深圳现存最大的古代石拱桥永兴桥，也可以去旁边的粮仓广安当铺听听那些复古流转的故事，非常的棒。那再来说沙井古墟，大家也并不陌生，它是我们深圳现存最古老的地面建筑龙筋石塔，这边在这里所以你能感觉到这个青瓦老巷有岁月的感觉。这个假期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我们可以搜凤凰古村或者是沙井古墟、清平古墟这个过去打卡就行了。地铁也非常的方便，11号线呢再转个公交就可以了。建议大家呢可以要带点水，因为天气比较热也比较晒然后伞，然后带点这个干粮带点这个小面包。那日落前2个小时的游览时光线看日落前的这个时间我们去体会这种太阳下山的感觉，如果不阴天的话还是很舒坦的，就是这种感觉，柔和的感觉很出片，氛围感会拉得满满的。然后再来介绍一个，就是我们的西湾红树林了，这个在傍晚时分特别浪漫，对吧？然后你会发现日落飞机跨海大桥然后小朋友们在海边跑来跑去的，跟一些海边的小动物互动，是吧？有的小朋友会这个真的是光着脚在海边走来走去，确实夕阳西下这个特别的美。然后这边呢大家如果去的话，搜西湾红树林公园，一般夏季的最佳观赏时间呢是在晚上的6:30到9:00建议呢我们提前30分钟1个小时去，
然后在黄金时间段啊能看到最美的落日。然后一号线啊或者11号线都是可以的。一号线固戍站，11号线呢是碧海湾站，出站之后呢我们大概骑行个10分钟就可以了。你看有花海，有古村，有落日啊。所以呢在这个端午节我们可以跟家人一起啊，或者岳山的好朋友就在我们宝安，去看看你喜欢看的风景。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采写的《恰村林卡红带火群众好日子》。一片曾经静默的山谷，如何在短短几年间成为声名远播的网红打卡地？一条蜿蜒的拉萨河又怎样激荡

0: 出乡村振兴的崭新旋律，请听报道。
1: 走进拉萨市达孜区张多乡恰村，热闹的林卡里帐篷如花盛开，宁静的村庄里 3D 壁画跃然墙上，忙碌的采摘园中瓜果飘香。这片坐落于拉萨河畔，浸润在青山绿水间的土地，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张多乡乡长乔银娜，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我们张多乡的一个网红林卡，林卡也在国道和高速的可视范围，骑行呀、摩旅呀，就是一看到我们这儿就觉得风景不错，想进来玩一玩。
1: 90后姑娘乔银娜在张多乡工作近十年，亲眼见证了恰村的蜕变。
2: 恰村呢，就是我们乡政府驻地所在，以前每天下班吃过晚饭，都要过来散会儿步，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设施，都是游客自己过来找地方搭帐篷，或者就在树下找一片林荫，守着这么漂亮的风景，却没能因此增收致富。当时很多群众都选择进城务工。
1: 转机发生在2018年，随着从拉萨到林芝的高等级公路通车，拉萨到恰村的车程缩短至几十分钟。村里几个小伙子敏锐地捕捉到商机，率先做起了租帐篷的生意。2019年，村委会正式接手林卡，交由周边村小组经营。坐在小河边的帐篷里，林卡负责人洛桑扎西向我们讲述着这几年的变化。
3: 我们19年和20年，那刚开始我们搞的是那种简易的帐篷。2001年开始，我们用了那种藏式帐篷开始搞起来了。今年的话，租了小河到游乐园骑马去，还有水上皮艇呀、脚蹬的那些船呀、水上自行车呀，都有。
1: 洛桑扎西说，恰村林卡的走红离不开政策支持，也得益于游客的口碑传播。2021年，一位游客的无人机视频让这里迅速成为网红打卡地。
3: 我们差不多每天都有30多个人待在这儿，周末或者节假日，最高的可以达到9万多。去年的分红是280多万嘛，一组、二组、八组，一个人的收入可以说是6000。
1: 林卡的红火让乔伊娜开始思考更深层次的发展。
2: 我们恰村现在户籍人口1300人左右，仅靠我们现有的这些产业来达到增收的目的，但是从我们长远的角度上来讲，这样是远远不够的。林卡只是一个点，然后我要把这个点融入我们张多乡的整个的文旅布局里面来。
1: 近年来，恰村依托美丽乡村幸福家园生态宜居建设项目，对房屋进行了翻新改造，硬化入户道路，开展环境整治，村庄变美了，基础设施完善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乔银娜，
2: 我们人居环境的角度就是做了一个统筹性的布局，一个是路灯的改造改装，第二个是村组道路的入户道路全覆盖，然后第三个就是针对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这个环境卫生综合大整治的这么一个行动。我们恰村是在23年入选的那个我们拉萨市的那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通过我们的文旅布局擦亮我们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金字招牌。
1: 如今走进恰村， 3D 壁画成为了新的亮点，展翅的黑颈鹤、可爱的土拨鼠、破壁而出的骏马、劳作的藏族妇女，这些以恰好遇见你为主题的作品由江苏镇江援藏专家创作，让传统的藏式小楼焕发新生。乔银娜，
2: 这个整个线的主题就是恰好遇见你，因为我们这是恰村，
4: 对，
2: 从低往高的走，看到我们的每一个壁画，就是墙绘，是和我们当地的风景是能够融为一体的。因为我们这儿是黑颈鹤保护区，特意把这个画放在这边的，游客休息一下，拍个照，打个卡，看看我们组里面的彩绘呀、墙绘呀，看看我们藏式民居啊这些。现在呢，我们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了之后吧，我们的老百姓自己现在你在家经营民宿，然后在家里面给游客做个甜茶，就是他们的收入结构转变了之后，也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其实老百姓的需求都是随着发展转变的。
1: 奔流不息的拉萨河滋养着恰村这片土地，也催生了多元的产业生态，带火了林卡经济。在恰村张广涛的纯净生态采摘园里，熟透的无花果挂满枝头，预估甜瓜长势喜人。
5: 他想买这个甜瓜，还有那无花果。之前我姑姑在这儿摘过无花果，非常好吃。
1: 来自山东的张广涛，20多年前来到西藏，与藏族妻子拉姆在此扎根。
6: 我的无花果

0: 2018年3月份开始种植上的，到目前为止，今年是第八年结果，是三个温室四亩地的产量，产5000多斤，是能达到60万的毛收入。
1: 从打零工摆地摊到开办书店建立采摘园，张广涛的创业之路越走越宽。
0: 现在这个采摘园里面是成型的产品，散养的鸡鸭鹅附带的，还有些百香果，也试了一些蜂蜜。如果说都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是一个多元化的农业项目，实际上能做到160万的年营业额。
1: 目前他的采摘园占地15亩，有8栋温室大棚，他还希望能把技术传递出去。
2: 我想把我积累的农业技术还有果蔬种植技术能够传播到我们本地农牧口的学生，希望他们以后也能种植一些水果，然后都能为我们西藏的农业尽一份力。
1: 在乔伊娜看来，没有党和政府的扶持，没有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就没有恰村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
3: 从乡村振兴的角度上来讲，我们肯定还是首先的是产业，就是依托高原特色，把我们自己的产业做起来，然后打造我们自己的拳头产品。从人才振兴的角度上来讲，就是带动培育本土人才。从我们生态的角度上来讲，生态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守好生态底线，那就是守好我们自己的饭碗。然后从我们这个文化振兴的角度上来讲，把我们自己的民族团结故事、军民共建融合的这么一个故事讲好，从我们的文旅、农旅这两个切入口抓我们整个乡的一个第三产业发展，最终目的其实还是为了带动群众增收。
1: 当古老的林卡遇上新时代的流量，清脆的山谷因拥抱创新而更有活力，蓝天白云下的土地上，这座高原村庄正用一场精彩的红火实践推动一个个生动梦想的绽放。
4: 我叫索朗建才，2018年从西南大学毕业的，2021年回来，自己开了个小超市在这边。我已经入党了，我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份贡献嘛。
2: 我在拉萨生活了20多年，这里就是我的家。未来我想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西藏本地种植的瓜果，把我们家乡的农业搞得红红火火。
5: 我们要加强村与村之间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让我们张多乡成为民族团结、乡村振兴的典范，让幸福之路越走越宽。
6: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1: 哎呦喂，
2: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1: 哦，谢谢姑娘。
0: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2: 谢谢。
0: 应该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阿姨您慢点，
3: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0: 我们排队吧。
4: 垃圾记得分类，
3: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0: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5: 哎呦，这天儿真好啊，出来晒晒太阳，听听广播，哎，惬意呀。
4: 是啊，天气确实不错，不过您看这地上偶尔还是有些垃圾，要是大家都能自觉点就好了。
6: 妈妈说的对，有时候我看到垃圾也会捡起来。我觉得城市文明就是靠我们每个人的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5: 嗯，你说的对，想当年嘛，我也是这么做的。现在老了，但这份心还没老，看到不文明的行为啊，我还是会说的。
4: 有时候啊，就是差那么一点点意识，比如有的人遛狗不牵绳，狗狗随地大小便也不收拾，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就能让环境更美好。
6: 哎，我们能不能在社区里做个宣传，提醒大家注意文明行为，比如设置一些温馨的提示牌，或者组织一次清洁活动。
5: 哎，好主意啊，我退休了时间多的是，可以帮忙出出主意动动手。
4: 我也愿意参加，为了孩子，为了我们这个社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6: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从我们自己做起，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让城市更美好。
7: 城市文明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携手共进，为创建美好家园贡献自己的力量。
0: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山西故事广播采写的崔家庄村小法兰转动大产业。当法兰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名字与重工业的铿锵锤声相遇，一座晋北小村如何用最坚硬的金属锻造着通往富裕生活的温情纽带，请听报道。
2: 在山西省定襄县崔家庄村的工业园区，通红的钢坯在万吨压力下被塑造成型，重型机械以沉稳的节拍奏响着全村58家法兰企业的生产乐章。车间副主任高哲便是这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
3: 我们定襄被誉为锻造之乡，我从小生活在崔家庄村里，然后接触的都是法兰产品，对锻造这一个行业比较熟悉吧。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选择了数控技术，毕了业以后我有很多的选择机会，但是我考虑在家门口可以赚钱，我不需要背井离乡，所以我选择回家。
2: 法兰是管子与管子之间相互连接的零件，广泛用于发电、船舶、化工等领域，是管道压力容器、成套设备等管道对接中不可或缺的纽带。这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小部件，被山西省定襄县做成了大产业。这里的法兰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44%， 出口量占全国法兰出口总量的 30% 以上。在这个村村有企业、户户闻锤声的地方，崔家庄村更是一颗闪亮的法兰之星。全县115户规模以上锻造企业，崔家庄就有27户，企业数量与规模均居各村之首。高哲所说的从小接触的都是法兰并非虚言。崔家庄村党支部书记赵华杰向记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
4: 老师问你，一加一等于几？根本不知道。是五减二等于几？不清楚。你爸爸上午拿回一块法兰来，下午又拿回一块来，你家有几块法兰？两块。上午你爸爸姐妹拿回五块法兰来吗？下午坐到人家腿上交了两块，剩下几块？三块。
2: 从手工小作坊到行业小巨人，崔家庄村法兰产业的奋进之路上走出了不少龙头企业。山西复兴通重型环锻件有限公司总经理严鹏涛说，在两代人的接力打拼下，公司在风电法兰领域脱颖而出。今年为迎接绿色能源的时代浪潮，他又带领企业主动应变，加大了研发力度。
5: 最近在申报一个省级的一个项目，一个光热项目上的一种法兰。尤其像我们这个行业来说，从这个小型化的主机到大型化，以前1.5兆瓦，现在可能到了8兆瓦、10兆瓦，它势必会推着你企业在这个技术方面，包括设备的这个更新方面，你要加大这个研发跟投入力度。我们跟太原理工大了，那个晋都学。

0: 样了，都有深度的产学研的合作。
1: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产业的繁茂形成了强大的人才吸引力。山西复兴通重型环段件有限公司工程师穆小雨。
2: 我是山西太原人，2019年来到定襄。像我们这样的外地人，在复兴通这个企业也非常的多，有来自东北的、山东的、全国各地的。我们看好的是一个是收入，还有一个就是这儿的这个发展前景。
1: 而本土成长的智瑞峰，如今已成为企业的中流砥柱。
3: 我就是本村的，石家庄的，从复兴通建厂我就开始参加工作，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管理团队也非常年轻，从各个基层岗位到中层到高层，比如从工人到班组长到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包括再往上走有部长，我们都有晋升通道。
1: 企业在成长的同时不忘回馈乡村。山西复兴通重型环段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智瑞峰谈起百企兴百村行动如数家珍。
3: 我们公司多次对这个学校进行捐资助教，给学生们添置新的设备、学习用具，给村里边采购垃圾桶、清洁车、打扫用具，给村民创建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公司出资为村里边修路，保障村民出行畅通。今后呢，我们公司会更进一步践行百企兴百村的理念，实现村企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1: 2024年定襄县组织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及各乡镇龙头企业，以一对一、一对多等形式对接全县118个行政村，打破了村企之间的发展壁垒，实现双向奔赴。在崔家庄村，企业与村集体频繁互动，依托法兰产业优势共谋发展。定襄县神山乡党委书记徐勇。
4: 和企业碰撞中，我们围绕生产性服务业谋划了两个项目，其中一个是我们的劳保用品手套加工项目，另一个是我们的工业区广告位招商项目。
1: 针对崔家庄村的法兰企业对劳保手套的需求，组织闲散劳动力参与生产，既壮大村集体经济，又提高村民收入。在劳保手套车间里，缝纫机的哒哒声奏响着村民增收的新旋律。
5: 也有一只内裤，内裤这个宽容，咱们这个工厂的最大好处就是自由嘛，
6: 在家也闲着没事儿，
7: 也不务做家务
8: 啊，
7: 也能挣点零花钱。
1: 定襄县神山乡党委书记徐勇告诉记者，近期他们计划和企业对接，推进工业区与村庄道路的量化工程。
4: 下一步我们继续将此项工作做得更细更实，真正实现村企互动合作共赢，把我们神山乡建设得更加美好，为乡村振兴提供一个更好的实践案例。
1: 从车间里锻造成型的法兰，到课堂上启蒙智慧的算术题，从五湖四海汇聚而来的人才，到反哺家乡建设的企业，崔家庄村用一座共同的锻造工厂，将个人梦想、产业升级与乡村振兴紧密融合。平整的村道不仅连接了工业园区与民居，也铺就了小村奔向现代化的道路。在这里，锻压机敲打出的不仅是走向世界的工业部件，更是乡村振兴路上坚实而响亮的足音。
9: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觉得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1: I lose my time，你别猜意外，像个傻。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事情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2: 哎呦喂，
3: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2: 哦，谢谢姑娘。
1: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3: 谢谢。
1: 应该的。
4: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5: 阿姨您慢点，
6: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1: 我们排队吧。
7: 垃圾记得分类，
6: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4: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6: 哎，这位大婶，请问大哥，请问掌门在吗？
8: 掌门下山走丢了，音讯全无，至今未归呀。
6: 啊？
5: 那怎么办呢？
6: 唉，
1: 掌门不在，我在。
8: 这位是我们的副掌门，马克露露。
6: 那还有的学吗？
1: 等等，掌门会的我会，掌门不会的我也会，那我们就跟您学。
5: 哼，
1: 武林这一行博大精深，不是说你们想学就能学的，从基础的开始。先去旁边，把那个垃圾分类好。
6: 师傅，一晃两个月过去，我们也该下山了。
1: 等等啊，临别之际，我有一招绝学相授，学之受用无穷。
6: 早干嘛去了？现在才说。
1: 就是啊，
5: 才想起来的。
1: 这两招绝学合并为一招，那就是
5: 你过。

北京时间16: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深圳电台 FM104.3 的周末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吴佳。那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啊，这几天啊，应该说前几天，我们深圳的龙舟水确实是在一直发威着啊，我们的预警信号也是都出动了。那不过呢，从昨天开始，其实我们深圳的太阳呢总算是休假结束了哈，回来露了脸。那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端午假期许愿太阳出来成功了。那未来的天气怎么样呢？有个好消息，就是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水是渐渐的接近了尾声，那广东呢即将停雨，那广东的降水会明显减弱，但是最高气温会逐渐的回升啊，就开始热起来了。今天到明天呢，我们都是降水会明显减弱的情况，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白天啊高温，然后盛夏的时节拉开了序幕，那高温闷热回来了。未来三天副高是逐渐的西伸加强，低层的南风也会加大，西南急流啊向北推进啊，说了这么多，就是说我们的降雨其实是这个在北推的，所以我们的降雨会比较明显减弱。今天呢，像上

韶关、清远、肇庆北部的一些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有大雨。其余的市县呢都是多云的，有分散的雷阵雨。我们广东大部分最高气温介于32度到35度。天气还是有点热啊，今天上午呢也跟大家说了，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是生成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称呢，这个米克拉是在今天的凌晨生成的啊，这个名字是来源于泰国，意思就是雷电天使。那预计着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的速度会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它的强度呢会逐渐的增强，最强可达到强台风级，那并逐渐的向我国的台湾岛的东南部海面靠近。不过当前来看呢，它后续的路径仍然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要关注台风的动态啊，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那根据深圳天气的消息称呢，6月13号到19号，深圳是进入到了今年龙舟水的关键期，除了6月17号以外啊，每天均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的天气。这期间呢，6天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其中的三天最高是飙到了红暴。那这个持续的过程呢，是持续时间长，短时雨量强，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的特点，也是近10年来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龙舟水的降雨过程。今天整体来说呢，我们深圳天气都不错啊，今天到7月5号。深圳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的，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未来还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大概会出现在6月底到7月初，并可能伴有这种雷暴啊，短时大风，强对流天气。6月下旬到7月初呢，海上的热带云团也比较活跃，可能有台风会趋向于我们广东沿海一带，给深圳会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风雨影响。这两天天气不错哈，就是温度会比较高，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那天气多变，大家也要实时的来关注啊天气的动态。我们出游也好啊，居家啊，这个上班上学啊，还是要多多关注天气的情况。

0: 在端午节假期期间呢，其实我们深圳的天气还挺好的，对吧？昨天不错啊，这个虽然说有点小阵雨，但是不影响大家出游。那大家出游的热情挺高涨的，那今天天气也不错，明天也还 OK。我们短途的旅游或者是跨城出行的需求其实挺大的，而且很方便，对吧？那深中通道出深方向就迎来了出行的高峰。那今天开始呢，我们深中通道会迎来一波啊这个返程高峰，明天中午呢会迎来正式的返程高峰。那可能全线的交通压力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22点才能部分缓解啊。那在昨天可能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这个也微微堵了堵，对不对？那综合出行流量来分析呢，端午假期全市的交通整体呈现出是集中出城啊，然后分散返程啊，朝夕显著的这样的一些特征。集中就是大家在21号可能会有一个返程的高峰，在明天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那返程高峰时间段像广深高速、深中通道、惠深沿海高速、基河高速、沈海高速、深中通道以及大鹏半岛、梅沙片区等热门区域的周边道路容易出现拥堵，建议大家提前规划线路啊，错峰出行，避开拥堵高峰。那像深圳北站、深圳站这样的返深客流也会比较大，大家提前到达车站要留意列车停检的时间，然后配合车站的安检有序的进站乘车。那夜间返程例如说夜间抵达我们深圳的旅客可能也会比较多，那深圳北站等枢纽呢已经延长了部分地铁线路的运营时间，并提供蓝海豚夜间巴士等接驳服务，大家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接驳的信息，预留充足的时间。那因为实时的路况啊，包括天气其实还是多变的，所以大家出行之前呢还是要考虑天气的情况，例如通过深圳易交通啊这样的小程序和我们广东交警等一些官方的渠道了解最新的路况，合理的规划行程。那假期啊，例如说我们提前做好返程的规划，对吧？然后防范一些风险，假期自驾返程呢需要我们全员都系好安全带啊，杜绝超速行驶啊，不要分心驾驶啊，我们开车的时候不要跟司机啊那么聊天啊，或者是聊得太兴奋啊，对吧？都很容易分神。然后超员超载这样的行为呢是违法的，一定不要这么做。那下雨的话路会比较滑，能见度下降，大家行车一定要记得降速控距亮灯啊，然后途经一些低洼的涵洞啊、隧道啊、有积水的路段呢，一定要先观察水深，切勿强行通行。还有就是啊，就是驾车途中如果遇到爆胎等这样的突发情况，务必沉着应对，切记啊不要猛打方向盘。高速路上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然后记得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这9个字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
1: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2: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

0: 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采写的《园艺村山海共育新绿洲》。从风吹石头跑的戈壁荒滩，到拥有240栋现代化种植大棚的金沙滩，一个西北移民小村走过了怎样的蜕变之路？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又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怎样的新生？请听报道。
1: 寒露过后的宁夏大地，又到了巨菌草收割的季节。园艺村村民尹国选望着成捆的巨菌草，脸上洋溢着收获的喜悦。他迫不及待地通过视频向远在福建的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菌草技术发明人林占西教授分享这份喜悦。
2: 啊，林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好久没见。哎，
2: 啊，咱们的宁夏这个菌村现在已经手臂歪了，给你看一下。
3: 我们这个巨菌草做饲料啊，应该说是目前最好的一个选择。当地那个产量啊，至少是3倍以上，而且营养还更丰富。明年是我们闽宁先做30年了，你再想办法推动一下，起个带头作用。
2: 哦，行行行。
1: 这段跨越山海的对话，源自一场持续了近30年的守望相助。1996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成为中国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起点。林占西是菌草技术的开创者，1997年开始，他把这项技术引入宁夏。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罗宗志。
4: 菌草技术作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项目，被林占西教授带到了宁夏。经过近30年的发展，那现在呢已经推广到了全区的2万多农户，增收10几亿元，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效果。
1: 从以草代木培育食用菌，到以草代粮赋能畜牧业，这株幸福草在戈壁滩上扎下了根，也改变了无数像尹国选这样的移民的命运。他至今记得当年从苦极甲天下的西海固搬迁到这片荒滩时的迷茫，以及1999年林教授带着团队挨家挨户推广菌菇种植时的场景。尹国选：
2: 我们土生人都种蘑菇，一年比一年好，还有感谢福建人。我们特别相信林老师，他们认为我们咱们发展，我们跟着他走就对了。林老师种菌草发放给我们去喂羊，这个东西也确实很好，羊吃上也更上膘，也好喂，产量高得很，比人民这个菜鸟嘛要高出一半都不止。
1: 菌菇让村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巨菌草则为他们开辟了产业升级的新路。2020年大家跟着林教授种起了巨菌草，当年就有村民实现纯收入37万元。如今耄耋之年的林占西教授依然心系这片土地的发展。
3: 明年是闽宁先做30年，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那个发展的更好啊，这个我们想让更多的群众啊那个得到施惠，所以我们要建一个菌草生产车间，我们继续这个产业一直坚持搞下去。
1: 成功的模式在这里被不断复制，受菌草产业的启发，园艺村开始大规模发展设施农业。来自福建的农技专家们又将南方的瓜果引入这片曾经的不毛之地，指导村民种植流心瓜、长果桑、黑花生等30多个南方特色农作物。在园艺村的31号大棚，永宁县科技特派员村民马雅玲正和福建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周丹荣视频通话，请教扶红李的管护要领。
5: 我们现在啊要开始给这个李子落秧了，我想问一下，在落秧的这个过程中啊，我还需要注意哪些？
6: 现在冬季我们重要的是要做几个事情，一个是修剪。那我上次去
1: 2023年，在周丹荣等专家的悉心指导下，马雅玲在西北地区率先试种来自福建的扶红李。
5: 第一年我们棵树是结了110棵的果，它的口感要比福建的脆度和糖度要高，最高能达到22.7的这个糖度。我们有一个棚产量大概是能到2000斤左右到3000斤，我已经能卖到20到50之间，全部都能卖完。
1: 对于扶红李在宁夏的表现， 周丹荣研究员感到惊喜且充满信心。
7: 引种到闽宁镇以后呢，它的品质表现。

0: 也超过了我们的预期，也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科技成果在咱们宁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南国北种的成功是闽宁协作从输血帮扶走向造血共生的生动例证。更令人欣喜的是，这场跨越山海的协作正吸引着年轻人回归。马雅玲大学毕业后曾在外打拼十年，是家乡的日新月异召唤她回来。
2: 我就觉得福建人在我们这边都有这么大的贡献，我是不是也可以回到家乡来为家乡做点什么。
1: 如今的园艺村240栋现代化大棚鳞次栉比，菌草、菌菇、特色果蔬构成了多元发展的产业图景。园艺村党支部书记杨其刚：
3: 你种啥，人家的水源更多，这个这设施大棚啊，这技术啊，给咱们这销售振兴啊起了大很大的作用。这个一个棚的从收入就是2万到3万的，咱们的改善才变成金三项。
1: 山与海携手，戈壁换新绿。从一株菌草到满园瓜果，从福建专家到返乡青年，园艺村的故事印证了振兴路上山亦可平、海亦可渡的坚定信念。这份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海情，仍在续写新的篇章。
4: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再见了。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3: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4: 哎呦喂，
5: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4: 哦，谢谢姑娘。
3: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5: 谢谢。
3: 应该的。
1: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6: 阿姨您慢点，
7: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3: 我们排队吧。
8: 垃圾记得分类，
7: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1: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9: 哎呀，这家店怎么又把东西摆到路上来了，走路都得绕着走。
7: 是啊，这样占道经营不仅影响行人，还容易造成交通堵塞，真是有点不讲究。
6: 其实商户文明经营真的很重要，你看那些规范经营的店铺，不仅环境整洁，还能吸引更多顾客，长远来看对商家自己也是好事儿。
9: 对，我之前去的那家书店啊，虽然店面不大，但是摆放有序，而且还留出了足够的通道，让人感觉就很舒服，下次还想去。
7: 而且文明经营也是对城市形象的维护，我们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整洁有序的环境当中。
6: 你们这儿谁是老板啊？
10: 你好，是有什么事儿吗？
6: 你看你把东西都摆到人行道上来了，这样大家走起来多不方便啊。
10: 哦，不好意思啊，是我们没做好，下次一定注意，现在啊就把货品挪进屋里去，谢谢提醒啊。
6: 这就对了，不占道经营，不乱扔垃圾，保持店铺内外的环境卫生，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越来越美丽。
8: 文明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更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作为市民也应该积极监督，看到不文明的行为可以礼貌地提醒，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商户自觉文明经营，市民自觉遵守公共秩序，这样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1: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个态度。

周末派，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不知道大家平时出门啊，对于这个招蚊子这个事儿啊，有没有什么感触？其实我会发现，前段时间我家来了一些就是老家的亲戚啊，那确实这蚊子就盯着他们。然后我这几年不怎么招蚊子，反而招一种特别小的虫子咬。哎，现在知道了，它叫什么？叫萌虫哈。你看这端午节假期呢，我们这个龙舟

对啊，这个停了停，这个势头减弱了。但是呢，因为前几天下雨啊，我们空气还是比较潮湿的。那这种体型啊远小于蚊子，然后叮咬刺激性却更强的这种小虫子，迎来了这种它的活跃高峰期。那这段时间呢，被咬的人特别多，那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大面积的红肿，瘙痒难忍，部分的患者还有长出水泡。那我呢，就是应该是一个月前哈，被这个小虫子咬了。我的脚踝就是不下有20个包，哇，到现在就是一个月过去了，还时不时的会痒，而且很多这个被我挠破了嘛，都还没有完全愈合，而且留下了色素啊，这个叫什么，这个颜色啊变深了。所以这个小虫子啊真的是防不胜防。这个小虫子它对花露水是就涂抹花露水啊是没什么用。就是这个小虫子在一些就是草地呀 或者这种水啊植物啊比较丰茂的地方会比较多。如果确认是被萌虫叮咬的话，那我们就知道它的叮咬其实是没有什么声音的。你看蚊子，你听到嗡嗡的叫，或者它叮咬你有痛觉，这个小虫子咬你呢你也有痛觉，但是那有痛觉已经咬完了。它的分泌物特别的刺激性强，然后就是这个痒啊，这个瘙痒能持续很多天，像我都一个月了，它偶尔还有几个包还会痒，那你抓破之后就容易引发一些皮肤的感染。那这个小虫子呢，它分几类啊，三类啊，酷萌、细萌等。那像我们深圳的公园绿化带啊，就有这样的一些小虫子，因为绿化比较好，它这个小虫子呢，它不往高飞，都是贴地飞行，常常叮咬我们的小腿啊、脚踝呀 然后在这个树丛、草地、水塘周边，你以及露营的地方都能见到萌虫，因为它是主要栖息地也是在这些地方。那它和蚊子昼伏夜出的习性不同，萌虫多在日间。黎明、黄昏啊，成群的活动，短时间内可以连续叮咬你多个地方。那被叮咬之后，你的皮肤呢，剧烈、持久的痒、痛，就是你会发现，你不管是掐、压、捏啊，涂抹花露水，你都涂抹什么，你都缓解不了这种痒。你真的就是，我是属于比较极端，挠破不挠破我都觉得这个痒难忍，但你挠破还有一个。容易感染啊！如果说你的皮肤或者说你的身体属于那种比较敏感的，那真的就掐一掐，我们叫压十字型啊，掐一掐，不要把它弄破，弄破很容易感染。然后就是如果是红肿发炎啊，然后有湿疹，皮肤愈合也不太好，就会留下这种沉着的黑斑。那怎么防呢？我们还是要先采取物理隔断的方式啊，就是外出我们穿浅色的长袖衣裤。那这个话题呢，其实我平时也经常跟大家聊啊，相信大家的各种的 APP 啊推送啊推文当中也都看到物理防，其实我是觉得是最好用的。你像我就我说我被咬的那个地方，我这段时间几乎是每个月都会去。那我每个月可能说去一两次，那我每次都穿长裤穿袜子，就是不要露出来你的皮肤就不会被咬，这个是真的。穿浅色的，我们可以薄一点的嘛，穿浅色的薄一点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的外露。然后我们也要及时的清洁身体啊，有的时候你可能身体有一些汗味了，或者你的体表的一些味道很容易吸引萌虫，尤其是低的地方的脚踝啊、脚面等等这样的地方，然后尽量呢不在草丛、积水区域长时间停留。必要外出呢，我们可以涂一点这个含避瘟胺成分的驱虫啊剂，然后这个防护效果还是可以的。那萌虫它是怕大风的，那风力比较充足的户外环境呢，是可以有效的降低它的叮咬率的。如果不慎被它叮咬了，可以采用冰敷或者涂炉甘石洗剂啊进行止痒。当然，很多方法是因人而异的，例如我做这两个就没用。我真的是就是所以如果说大家要采取小朋友，我们不建议他就真的是狂挠挠破，所以冰敷跟涂抹炉甘石啊，这个还是能缓解的。然后严重的皮疹了不舒服了，这个我们去医院去看一看哈。然后普通的纱窗啊、蚊帐啊，这眼儿都偏大，包括我们的电蚊拍，你没有办法对这些小型的萌虫进行一个捕捉。那所以呢专家也说了，我们端午假期出去，不管就什么时候天气热的时候，我们出去外出，去到那种什么这个树丛、草地、水塘，就是露营等等，就周边的水草比较丰富的地方，最好还是就腿部腰部往下，真的是全都覆盖，就是全套防护好，防止这种萌虫的叮咬所带来的皮肤损伤，这个真的是
奇痒无比啊，咬到谁谁知道这个痒，难忍。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

0: 天为您播出的是石家庄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采写的《区寨村看病养老全兜底》。当共同富裕从一个宏伟蓝图细化为村民药费单上的数字、养老金账户的余额和一日三餐的温度，一个村庄要如何编制一张兜得住、保得好的安全网？请听报道。
1: 清晨的区寨村在萨克斯悠扬的旋律中苏醒，70岁的村民冯春芳在老年公寓旁的小广场上用这首《我爱你中国》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年五一，他从城里搬回了村里，住进了新家老年公寓。
2: 您再看这边的菜，现在什么饭啊？
3: 大锅菜。
2: 好，一个礼拜不重要，一天换一次。
4: 您现在每天都住在老年公寓是吗？
2: 对，这个挺方便的。
1: 区寨村里500多栋二层别墅和9栋高层住宅错落有致，5纵3横的柏油路宽阔平坦。其中，老年公寓是一座二层围合院落，公寓的透明雨棚下是半个足球场大的共享空间，像一个温暖的超大客厅。村民年满70岁即可免费入住。住在这里的日子，村民牛慧斌用美滋滋三个字来形容。
5: 孩子们都去上班了，我说咱们去住养老院吧，这不用做饭，在这住可比在家还好。早晨我另一帮人，他们都是做广播体操、做健身操，这日子过得美滋滋的，可好了。
1: 这份踏踏实实的美，源于一本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账。冯春芳的笔记本里记录着他收到的每一笔幸福账单。
2: 这是够了65岁的，每年每人是2000块钱的养老金，股份分红20000多块钱，这是大头。过节费8月15过年，这一共是给1500块钱，这零零总总的40000多块钱吧。但是生活上没什么发愁的了，这得敞亮。
1: 个人心里的小账之所以清晰，是村里那本运转多年的集体经济大账的有力支撑。区寨村村办企业总资产达121亿元，集体经济的壮大最终要托起的是村民病有所依、老有所养的稳稳幸福。
6: 身份证、社保卡还有农行卡拆了是吧？这样。
1: 每季度最后一个月的4号到9号是区寨村为村民启动城乡居民医保村级二次报销的日子。9月4号一早，60岁的刘玉香拿着不久前2次手术的票据，来到了村社会保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丝不苟地核算着每一项费用。
6: 总，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你这总花费一共是10404.28元呀，都是你总花费结了医保报销了，结了自费药，再结个咱们村这个起付金3000，剩下咱们村还能给你报销2223块钱。到时候这个钱都打到那个农行卡了，这不是我已经登记到那农行卡号了，是吧？
7: 感觉自己没有压力了，别管花多少钱，得什么病，回来以后你看基本上不掏什么钱。
1: 国家医保保基本，区寨村的二次报销则致力于为患病村民自付费用兜底线。村民牛慧斌聊起这个话题，话语里是藏不住的自豪。
5: 哪都不如那都是好，看病花多少钱给你报多少钱，你不发还咋病？
1: 不怕二字，底气十足。区寨村党委书记姚建伟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
8: 我们就是想怎么从根本上把因病致贫这个风险给它降到零。
1: 降到零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在区寨村东门阁的影背墙上，1996年就写下的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这份承诺的起点。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可持续的村民保障制度，随着集体经济的日益壮大，从墙上的标语一步步照进现实。而连接承诺与现实的，不仅是温度，更有尺度。区寨村社会保障实施办法中有一条被着重标注，一直从事个体经营或从集体企业辞职另立门户，甚至出卖企业技术和商业秘密的，其本人和配偶将被免除养老保障和补贴。这道看似不近人情的减法，最终目的是为了做一道更大的加法，引导村民将个人奋斗融入集体发展，把共同的蛋糕越做越大。区寨村社会保障委员会工作人员牛丽娟。
6: 这个是咱们80岁高龄补贴的一个认证表， 这个是咱们60周岁以上的养老金的发放的一个登记手册，所有村民的养老、医疗、福利、补贴等各项保障支出都登记在册，做到公平、透明、可追溯。
1: 牛丽娟提供了一组扎实的数据，全村3510位在册村民，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100%，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超过98.5%。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村里自主建立了近20项福利保障，每人每月500元生活补贴，65岁以上老人额外享有2000元年度养老金，还有覆盖全村的节日福利、水电暖补助等一揽子保障。既要让村民有获得感，又不能吃大锅饭。曲寨村党委书记姚建伟道出了其中的核心逻辑：
3: 共同富裕乃至共同奋斗，任何的经济政策都是鼓励人民去干的，干了一辈子，老了享清福吧。村里能养活起你们，村里该出的出，该补的补，一定不要弄成大锅饭，这才能可持续。
1: 夜幕降临，在曲寨村文化广场上，新时代合唱团的歌声再次响起。站在村口国泰民安的牌坊下回望，从病有所依的兜底保障，到老有所养的温暖陪伴，从激励奋斗的精准分配，到住有宜居的现代化社区，这个集体经济过100亿的超级村庄，正用其独特的算法和保障机制，保住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让看得见、摸得着的踏实感贯穿于那些平凡却闪亮的日常。
0: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1: 哎呦喂，
2: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1: 哦，谢谢姑娘。
3: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5: 阿姨您慢点，
6: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3: 我们排队吧。
7: 垃圾记得分类，
6: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4: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6: 嘿，小龙，你上周不是去听那场超火的音乐剧了吗？感觉怎么样啊？
8: 嗨，别提了，剧倒是挺吸引人的，但有些观众的行为真是让人头疼。
6: 哦，说来听听，遇到啥事儿了？
8: 首先就是手机铃声，正演到高潮部分呢，突然叮铃铃响起来，而且他还不着急关，整个剧场都回荡着他的铃声，瞬间气氛全无。
6: 这也太过分了吧。
8: 还有那种大声讨论剧情，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剧情有独到见解似的。
6: 对对对，这种行为特别讨厌，从头到尾都在窃窃私语，有时候还笑得特别大声，旁边人都会分心的。
8: 是啊，还有那种一直举着手机拍照，闪光灯一闪一闪，我感觉台上演员的表情管理都快失控了。
6: 这些不文明现象真的挺影响观剧体验的，我觉得剧场应该加强管理，比如说提前告知观众注意事项，设置静音提醒，还有对违规者适当警告之类的。
8: 没错呀，观众自身也得注意素质，毕竟我们是去享受艺术的，不要让这些小插曲毁了大家的兴致，下次再去咱们做个文明观众，给其他人树个好榜样。
6: 说得好，文明观剧从我做起，希望下次咱们能有一个更纯粹的观剧体验。
4: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

北京时间17: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4.3 的周末派，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受到副高的控制，多云见晴天，局地呢也是偶有短时的阵雨，气温27度到32度。22号到27号呢也是持续多云到晴天，局地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了。大家需要关注的就是持续强降雨之后的地质灾害，它有滞后性啊，以及炎热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一定要注意防晒。不知道这个端午假期啊，大家有没有去哪里玩啊？有没有去坐飞机出行呢？那我们深圳的机场 T3 航站楼离港平台变样了哈。那端午这三天可能大家都是短途旅行，那马上啊，快到我们的暑假了，可能大家就会啊坐飞机啊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旅行。那近日呢，我们深圳机场 T3 航站楼的离港平台交通综合升级改造工程顺利完工了，所有的

升级之后的功能设施呢，在端午假期之前就全面启动了。根据测算，改造完成之后的离港平台呢，整体的通行效率可以提升约 8%， 高峰期通行效率可以提升超过 10%。 在我们机场的 T3 航站楼的离港平台，这个平台呢是在2013年启用的。那这几年呢，其实我们深圳机场的客流量它是快速在增长着，那离港平台每天保障的车流量这个也是在持续的增长着。在今年的年初呢，深圳机场就启动了此次的综合升级改造工程，历时近半年啊，完成了全部的施工。那改造之后的机场离港平台的现场，那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在离岛区，就是洛克离岛区域安装了巨大的风雨连廊。这个风雨连廊的总长度是442米，采用了36米超高柱然后跨度的这样的一个实线，就是全天候的，我们能遮阳又能避雨，有效的提升了恶劣天气我们旅客的出行体验。那深圳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公共区域管理部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呢，风雨连廊通过车道再弯直取直，还有就是加宽斑马线，划设特种车辆港湾停车区，优化人行跟车行动线，来保障了我们的人车顺畅。那下雨天对吧，我们出行有了这个连廊真的是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出行便利度。除了这个风雨连廊呢，我们的改造还有一个就是智慧化的运行管控。那深圳机场对于离港平台的智慧化运行管理呢，是进行了全面的升级。在本次的改造当中，增设了多项智能设备和功能，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呢应用的运行管理当中，也应用到了交通服务当中，实现了科技范儿与便民性的双提升。那依托机场交通全域的一张图智慧管理体系，我们会发现就是它有一些大屏，这些大屏呢，我们能看到流量的分析和实时的诱导的功能在机场的进场到高架桥进航站楼的这个路段，就增设了多处智慧的龙门架。这个龙门架上呢是有一个大的显示屏，上面可以就是大屏呢向进港的司机滚动显示平台各通道的实时的通行情况。那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旅客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个提示提前选道、选门选位，缓解平台流量集中所造成的一些拥堵。那端午节假期这期间呢，大家出行热度也是攀升的，深圳机场预计就是保障旅客近50万人次，保障航班的起价3500余架次。那深圳机场航站区的管理部的相关负责人说呢，为了保障旅客的高效舒心出行，针对于老年旅客、儿童旅客及首次乘机的特殊群体，也打通了全链条的爱心服务通道。同时呢，在航站楼的安检口、到达大厅等关键节点增设了服务大使，佩戴统一的标志，也为大家提供引导协助等相关的帮助服务。那所以小伙伴们，我们如果说下次去到深圳机场来接送我们的朋友，或者自己去乘机的话，可以感受一下全新的离港平台。

0: 见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如梅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见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写的《富民新村，产业造血更富民》。当搬迁的货车驶过深度贫困的大山，当智能温室的玻璃幕墙映照出昔日的荒滩，一群走出大山的农民如何在新的土地上不仅扎下生活的根，更培育出产业的林？请听报道。
2: 初冬的河西走廊寒意渐浓，在富民新村的日光温室大棚里，67岁的李应川正俯身采摘金黄饱满的人参果。在他的精心管护下，果棚里一片生机盎然。
3: 哎，我们老百姓就是用我们勤劳的这双手，把我们的这日子，哎，越过越好。嗯，看我儿子啊，现在没上六个车，他在跑车这里打的，小的没过打工这里。哎，我们老两口子这两年种的两个棚，棚今年我也种的人参果。
4: 收入怎么样？
3: 哎，人参果收入也好着了。哎，一茬就能卖10000多块钱。
4: 一茬卖10000多
3: 啊，
4: 他能种几茬？
3: 能收入是3茬到4茬。
2: 从南部山区破旧的土坯房，到如今窗明几净的新家园，从靠天吃饭的7亩薄田，到4季丰收的温暖大棚，生活的巨。

0: 点在这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心中点燃了新的光。2019年，他庄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1: 俺跟着条走，我们不会冷；跟着共产党走，我们不会错。共产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给老百姓办事的。
0: 鼓浪县曾是甘肃23个深度贫困县之一，南部山区自然条件恶劣，生产生活条件艰苦。2012年开始，鼓浪县推进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把南部山区贫困群众整体搬迁到条件较好的黄花滩。其中，南部山区八个移民乡镇的1379户村民搬迁安置在了富民新村。要让搬迁群众真正扎根，关键在于产业的滋养。富民新村富美兴旺合作社社员蒲万林的羊圈里奏响了产业发展的协奏曲。
2: 我们富民兴旺专业合作社在这村里了有千方百计呀。最近这几年里，我们都是在这个抓产业，我是这个养殖为主。现在这个过得越来越好了，明年这个养羊收入也能收入个8-9万块钱。
0: 传统的养殖业稳步前行，现代化的农业则插上了科技的翅膀。近年来，现代丝路、韩汉农业产业园、海生集团智能玻璃温室等项目相继在富民新村落地投产，以串收番茄、草莓、鼓浪香瓜等为主的优质果蔬产销两旺。在村东侧的鼓浪粤海农业有限公司的智能玻璃温室内，无土化栽培生长出的串串番茄如红宝石般悬挂。公司负责人马海平向记者描绘了一幅科技兴农的画卷。
3: 企业呢，建设有这个从荷兰引进最先进的智能温室设施，年生产串番茄呢2700吨，种苗1800万株，可向周边农户提供这个优质的种苗，带动黄花滩移民区15000户农户发展蔬菜产业，同时呢为当地提供不少于400个就业岗位，吸纳周边贫困户救济务工。
0: 产业森林的枝繁叶茂离不开党建引领的土壤。富民新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延堂说，富民新村将党建工作迁入到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风文明等各个环节，有效破解了移民安置村管理难问题。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党员积极投身村庄建设，凝聚起村庄发展的强大合力。
4: 坚持党建引领、政策扶持、龙头带动的产业发展模式，我们立即建成日光温室820吨、养殖南棚940吨、牛羊出栏量4500头只。2024年，我们的村子经济收入达到278.76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200元。
0: 企业的倾力帮扶，为这片土地注入了强劲的工业力量。九钢集团公司派驻富民新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贾吉堂告诉记者，作为西北最大的钢铁企业，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2020年开始对口帮扶富民新村。五年来，他们与富民新村群众手拉手、心连心、肩并肩，合力推动富民新村的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围绕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帮扶、农产品帮销，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近700万元。仅2025年向村集体经济产业园投入帮扶资金285万元，确保产业园三通一平，带动周边1000座高标准日光温室发展时运均，为周边800多名农户提供就近务工岗位。
0: 自千里之外而来的金箍暖流同样在这片戈壁绿洲中激荡回响。鼓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天津市蓟州区帮扶干部丁一见证着东西协作结出的累累硕果。
6: 帮扶从富民新村起步，累计投入4000万元，精准对接发展需求。2020年建万只羊场，植750亩经济林果。2021年打造食用菌孵化基地，配套水肥一体化设备。2022年升级养殖小区，建养老服务中心。2023年落成果蔬产业示范园。2024年支持一老一幼服务运营。其系列举措让富民新村实现蝶变，特色产业成经济新引擎。
0: 从衡凉乡的黄土坡到黄花滩的蔬菜棚，从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到一片产业带来万家欢， 富民新村用13年的时光完成了从一

0: 到安居，再到乐业的深刻蜕变。当果树幼苗在温室大棚茁壮成长，当各方元首在新家园彼此呼应，在这片奋斗的土壤里，必将生长出最绚烂的春天。
1: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2: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3: 哎呦喂，
4: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3: 哦，谢谢姑娘。
2: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4: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5: 阿姨您慢点，
6: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2: 我们排队吧。
7: 垃圾记得分类，
6: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0: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8: 快，地铁到了，地铁到了。
9: 哎呀，慢慢来，它又不是最后一班，
8: 待会儿很多人的，赶紧来排队。
9: 哎，好，别跑，赶得上的啦。哎呀，
8: 坐那边，走，
9: 没位置了。哎，但是如果你不怕尴尬的话，可以跟这个人商量一下。你看他咋一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呢？旁边还有一个包，好自私啊！但我不好意思去收。
8: 这有啥？那个，不好意思，请问你旁边这个位置有人吗？这个包可以拿起来吗？
9: 哦，不好意思啊，我没注意。
8: 好，谢谢。快过来，还能坐一个。
9: 还得是你呀，社牛。
8: 其实陌生人打交道也没那么难嘛，只要我们礼貌一点，别人也不会怎么样的。再说了，就是要制止不文明现象啊，他这样就是很不文明嘛。
9: 嗯，也是，本来地铁车厢就人多，要是我，我会很自觉整理好自己的物品，自觉地坐在自己一个人的位置上。
8: 是啊，人人都这么想，那就太完美了。生活中，我们不仅要遵守公共秩序，还要保持文明礼貌。有时候，一个简单的动作，一句温暖的话语，就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0: 经典无处不在，快乐即将起航。104.3周末派，给生活多一色彩。

周末派，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今天、明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如果说你还没有去哪儿的话，那明天呢，天气应该还不错啊。刚才我们说到了，那所以，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可以去到宝安区文化馆，这里呢有这个叫诗舞风华展越南韵的一个端午节系列活动，明天呢是最后一天。那这边呢有醒狮展演啊，岭南非遗展，还有一些 VR 互动体验，还有一些非遗课堂等等啊，通过这种传统的民俗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方式，会给大家啊带来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一些文化。那作为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黄连胜醒狮团，还有就是省级的非遗桥头醒狮团啊，他们呢是会带来一些表演，还有宝安本土的叫乐群一德堂的龙狮团体一起啊，他们这个团队一起来献艺，所以呢也会上演多场风格歌。

各异的醒狮表演。除了醒狮表演呢，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非遗展，那这个是由宝安区策划的，叫狮踪寻迹岭南醒狮非遗主题展。那这个展呢，会配备专业的讲解服务，来帮助大家去解读一些展品背后的文化故事。大家可以去打卡看一看。这个展览呢，荟萃了粤港澳多地的200多组珍贵的非遗藏品，涵盖了各种还有狮头啊，还有狮背，以及锣鼓乐器、非遗挂帐等这些实物。然后也系统的梳理了岭南醒狮千年发展的脉搏与记忆体系。非遗手工课堂呢，也是同样的人气满满啊。这个是依托我们宝安本土特色非遗的资源，也会有一些艾草文创的制作。那非遗的导师也会现场啊，给大家讲一些民俗，然后有一些艾草挂件呐、香囊啊。那接下来的这应该是今天、明天应该都还有啊，什么这个有这种夹岸传统的小石手工包粽啊，万峰粤剧。脸谱的绘制啊等等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所以其实在这个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宝安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有一些活动的啊，只要大家持续的关注都可以去感受一下。那明天啊，我们在宝安文化馆有这个醒狮的展演，还有 VR 的数字体验等等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打卡感受。

0: 证国家战略的乡土实践，诠释乡村振兴的样本意义。融媒报道，大国小村，看小村走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大国之基在于乡土，振兴之路建于小村。欢迎收听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大国小村》。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安徽音乐广播采写的《马颖村》，三无之地三变破圈。当贫困村面临无山无水无井的发展困境，当传统农耕被赋予文旅新意，一座村庄要如何打破桎梏，实现蝶变？请听报道。
2: 这感觉你找土一点，不过相当合适，还得做个炒菜去，生菜去。
3: 清晨的阳光漫过马颖村的白墙黛瓦，85岁的孙瑞锦戴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帽，穿着卷边的牛皮纸本子，站在农耕记忆墙前，本子上记得都是他的心头事儿。2015年修水泥路，我带头拆院墙。马颖小院的老篱，我用了30年。这位当了20多年生产队长的老人，如今是村里的金牌义务导游。游客都说，听他讲村里的老故事，比看风景还有味道。孙瑞锦当导游，要从2015年马颖计划刚起步时说起。看到驻村工作队开始改造村庄，他主动找上门说，我活了一辈子，哪块地肥门清，让我给游客讲吧。可从种田人转导游，难题不少。一开始他只会用乡音讲这石磨好使，说起马颖计划也零零散散。工作队的志愿者就天天陪他走田埂捋村史，把地肥变成土壤有机质高，把零散记忆串成完整故事。他自己也下足功夫，跟着广播学说话，还把马颖变迁编成大鼓书，唱的游客直拍手。马颖村村民创客孙瑞景，
2: 第一就吃了小朋友不知道那个这个道理是怎么样，这个山语是什么样，这就要跟他讲一句，我一个人又当导游又当教育人，不是感谢问题，主要把马英的计划、马英的品牌要打造出去。
3: 不远处的游客中心里，孙瑞景的孙女儿孙苗正对着镜子梳理衣角，准备开始上午的第一场讲解。2020年，听说家乡发展得越来越好，在外打拼的他特意回到了马颖。孙苗笑着回忆，是爷爷带着他走田埂认老物件，教他讲解不用背稿子，把村里的真事儿说明白就行。如今他既能说清马颖计划的来龙去脉，也能讲活爷爷捐农具拆院墙的往事，成了连接乡土记忆与游客认知的青春纽带。
4: 大家继续跟我往里走。自2015年以来，我们马颖获得过很多荣誉。
3: 爷孙俩的接力正是马颖村农民变导游的生动写照。如今村里像他们这样的

0: 本土导览员已有12名。老人们讲历史说农事，年轻人做统筹传文化。去年仅孙瑞景带过的游客就有上千人，孙苗负责的团队讲解更是达500多场。
1: 爷爷吧还是比我厉害，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后来就感觉哎，我爷爷都这么大年纪了，他都可以给大家去介绍这么多东西，那我是个年轻人，那我肯定也可以，对吧？
0: 导游们能讲的精彩离不开脚下这片土地的蜕变，谁能想到这个如今每年接待游客近40万人次的网红村，曾经是个无山无水无景的三无村庄。而改变的秘诀就是把乡村寻常景致变成特色景观，堆杂物的屋角变成了奶奶的针线铺，老旧缝纫机上摆着布老虎，废弃的猪圈变身亲子农场，孩子们带着小斗笠喂香猪。2024年，村里整合3000多亩土地，连片田野成了大地景观，旧木门做栏杆，稻草捆当雕塑，每一处都藏着土而特的巧思。马影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钟宇：
2: 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城市和乡村之间是迫切相互需要，但是它缺少一个沟通的桥梁，所以我们蚂蚁这块就是要做这个桥梁。其实最主要的，村民的这种状态的改变，就大家可能更认可自己的家乡，更愿意为自己的家乡做出自己该有的贡献。
0: 更让孙瑞景和孙苗高兴的是，曾经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活，如今变成了能赚钱的体验产品。在农事课堂的稻田边，孙瑞景挽着裤脚教城里孩子插秧，孙苗则在一旁组织队伍讲解注意事项。手工豆腐坊里，爷爷教游客磨豆浆，孙女补充豆渣窝窝头的妙用。这些普通农活经过设计成了热门体验，水稻插秧体验、玉米脱粒比赛，一年能接待200多个研学团队，光这两项收入就有80多万。党员带头开办的草莓种植园结合采摘体验，成了亲子游的必去地。马影村情缘农场创客吴磊：
3: 在坐着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你会发现来到蚂蚁的游客会越来越多啊，我们开始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从最开始的生产型农场转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体验型的农场，可以体验到各种各样的自然教育活动、劳动实践，还有这些跟着时令节气走的自然农耕的体验。
0: 从2014年村集体收入仅 2.15 万元的贫困村，到2024年村集体收入达260万元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马影村的三变魔法藏着最实在的答案。农民变导游，让乡土文化有了传声筒；农村变景点，让寻常乡村有了吸引力；农活变产品，让传统农业焕发新活力。49个创客、数百名志愿者共同撑起了年产值超4000万元的产业版图。马影村市级召集人徐立群：
4: 好几种农产品、加工产品、美食和手作，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真正的从乡村孕育出来的。
0: 夕阳西下，孙瑞景送走最后一批游客，在村口老槐树下垂腰歇脚。不远处，孙苗正清点着小卖部的补货清单，一老一少映照着马影的过去与未来。这片土地因三变而重生，老故事有了新听众，旧村落涌出新活力。爷孙俩的接力不仅是亲情的延续，更是一场关于乡村如何走向未来的温暖实践。
5: 本节目由全国42家电台和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农民日报、哔哩哔哩网站、长城新媒体联合制作播出。节目回听回看，请上蜻蜓 FM、哔哩哔哩网站搜索大国小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

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命线上不断的轮回，人在日日夜夜撑着面具睡，我心里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火生一炷香，咱靠嘴吃饭的，那就敌人一等了。好戏是国粹，香火断不了。好戏是国粹，香。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也会痛。无声的咆哮着，高唱着，走在寂静夜色背后，心中的问候，暗地的伤口。

此孤雁落南山，夜风雨早走远，只留岁月在眉。

0: 念，笑看你。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104.3 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感觉。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